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0: 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曾经3.0连翻唱过这首歌啊，这就来自挪威的女歌手 Lian Marlin Sitting Down Here， 坐在这里，此刻坐在直播间里的依然是 DJ Tony 啊，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早安881。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啊，今天我们也将会举办听众的一个666跑跑跑的活动啊，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我们的官微。
1: 是尽头的火和烧云，又像

是来自陈鸿宇的《火烧云》。这首歌的灵感呢，是他对童年傍晚天边火烧云的记忆啊，也通过这首歌想传达他对儿时故乡还有逝去时光的怀念了。 OK，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方毅这位朋友啊，在发裤子，发鸿星尔克啊，想要冲我们鸿星尔克的这个冰丝裤，是不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UP 商城的好物了，就是来自鸿星尔克大品牌的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裤。先说价格啊，日常在鸿星尔克的官旗一条要卖到14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啊618的福利是什么呢？一条只需要99块钱，并且在直播期间下单啊，还有一个叠加福利，就是什么？就是买一送一，没错啊，等于说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冰丝速干裤啊，真的是物超所值，这样的福利只有今天直播期间才有，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谭雅蔡健雅。

这首歌来自谭雅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被清理的积碳啊。如果最近你的爱车总是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啊，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呀，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啊，很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该好好清一清了。不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只需要199块钱一套三部啊，从这个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这是经过国家这个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

0: 种兵报名吧。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早安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81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家装节啊！这一次呢，我们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那并且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想要装新、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这是来自陈楚生的《荒废光年》。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想让孩子在暑假不单单在家里面只是玩手机呀、玩电脑荒废掉时间的话，想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暑假的生活习惯的话啊，不妨现在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给孩子报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已经成功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是官方打造啊，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青岛以及郑州还有湖北来举办啊。那现在我们有一个黄金的这个重金补贴的一个活动啊，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补贴过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崔迪《新图》。

曾经那英在歌手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啊，就是来自崔迪的《新图》。时间到了8:43，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下啊，这个如何在装修上省钱呢？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好了，时间到了8:44，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刘芳在回这个暑假研学啊，记得我们的特种兵报名方式是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另外看到圆圆啊，这个我们的 UP 昌城的关键词呢是秒杀。再来听到的歌，我是真的对你中了毒。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奥利瓦王丽婷这一首等等过后呢， Tony 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感谢你的全程聆听和陪伴。那今天早安八八一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咱们河南的乐队赞诗乐队赞美诗。

0: 我只想你。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交警印制了爱心助考车贴，高考期间市民可凭准考证领车贴，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醒目位置张贴，交管部门对张贴车贴的限行送考车辆不予处罚。临近高考，寓意旗开得胜的送考旗袍迎来销售热潮。郑州海滩四街一家旗袍店主介绍，不少家长提前两三个月便到店里量体定制旗袍。今年五月，店铺承接了定制旗袍600-700件，而平日月销量仅200-300件。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体育消息，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最新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了相关入境手续。娱乐方面，张凌赫南宁线下活动现场失控，玻璃门被粉丝挤破，部分粉丝受伤，工作室已赔付到场粉丝食宿机票损失，活动安保整改落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5 4 3 2

你快乐吗？来自庾澄庆的这首歌叫做《快乐颂》啊。今天是周六，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对，今天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快乐起来啊！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的好，2026年6月6号又恰逢是星期六，寓意六六大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给大家送上一首《快乐颂》啊。让自己笑起来，都说笑起来，经常笑的人会有好运。又在今天这么好运的日子里啊，希望大家都能走好运。明天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所以呢，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考生和考生的家长们哈，把这份极致的好运送给大家，愿每位考生沉着落笔，一举夺魁。马上要到暑假了，那想要在暑假让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怎么办呢？一定要给他想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让他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的今年是第10年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的武装真人 CS， 还有这个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的探险、泡沫的派对。海军的特色项目呢，还有浅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淡化海水淡化，去学习一下。空军特色项目有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还有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就非常好玩。孩子去玩的都是乐不思蜀，关键是他不仅仅是玩，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呢，还培养了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习惯，养成了一个生活很好的习惯。那之前有参加过海陆空各个项目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呢，今年也是有很多都来报名说我想再参加一下其他的项目，因为真的太好玩了。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有重金补贴啊，比如陆军特色线路，我们最低现在是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趁着价格有优惠的时候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咱家的宝贝抢个名额吧，记得发送一下特种兵啊。来听到郁可唯的一首歌叫暖心。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轻松。
1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2: 沉浸式听歌，
13: 沉浸式放松，
1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3: 全程甜滋滋。

杨千玺带来这首歌叫精彩才刚刚开始啊，就像歌词唱的一样，是起点也是更好的开始的起点啊。那这首歌来送给今年要参加高考的所有的学子们，你们的精彩也是才刚刚开始，考试完了之后会有更美好的明天等待着各位啊。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天气吧。你像高考前夕的话，今天开始会有一场降水精准的覆盖河南的全境，这次全省大范围的降水最强集中期就在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今天全省阴天，阵雨雷阵雨全覆盖，这场雨呢分布不均，北部、中东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将迎来中雨，局部会有大雨或暴雨。不过从温度的这个数字来看，今天的风雨呢换来的是高考首日的降温的红利，就是高考期间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像7号高考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降水停歇，天气转晴，仅南部 留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七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定格在25到27度，想想20多度的这种舒爽的体感啊，对需要静心作答的考生而言是很好的环境。不过呢，天气的转折点会到9号，随着雨过天晴，九号黄淮之间的最高气温将直接飙升到33到35度，局部可达37度。所以想想这三天的气温从30度以上跌至25度，然后再暴涨到37度，这种大跨度的气温的起伏，考生和家长需要防范啊，这种对流天气对于行程的不利的影响。那后期的话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对，那到这周末吧，到下周末的时候，你看这天气又要热起来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在夏天的一些服装都准备好了吗？尤其像一些速干的休闲运动裤啊、运动服啊，这些在夏天都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天热出门的话，很容易晒一下就出汗，裤子衣服穿不好就容易沾腿啊，沾上身上很难受哈，不干爽，然后呢，就很难受。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给大家来推荐到 UP 商城热卖的这款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是国民品牌，品质相当有保障。最关键的是我们这款冰丝裤啊，太便宜了，太划算了，昨天就是卖爆单了，日常要卖到149一条。那 UP 商城品牌方合作，原价149，现在仅需要99元两条。你没听错啊，99元两条的鸿星尔克的速干裤，618的机制给大家拉满了啊，等于是今天下单的话，给大家是买一条送一条，99元到手两条。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这款鸿星尔克的冰丝裤呢，是全新升级的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加氨纶的材质，自带冰凉感，穿在身上很舒服，冰凉透气，那高温天气出汗之后也是不沾腿的，而且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哦，就是穿上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的立体感，又非常的显瘦。

百搭不挑身材，裤子呢还有束口和直筒两种版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灰黑两种颜色都是非常好搭百搭的那种颜色，还有这个码数特别全，90斤穿到250斤，男女同款，不挑年龄，不管胖瘦体型，穿上身都是利落又修身材的。你像日常运动、通勤、休闲，穿上去很舒服。两侧还配备了有拉链式的口袋，做工很精细。像家里有孩子的、老人的，趁我们618的这个活动，99元两条的这个机制，抓紧时间下单，实惠好穿呀、啊。下单方式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选择颜色再加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99元两条的我们鸿星尔克的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就可以到手啦。来听了阿妹张惠妹这首经典的歌曲解脱。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歌叫《我的秘密》。时间来到了9: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放轻松。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今天这个日子特别好啊，我今天节目开场就说了，得多说两遍，2026年的6月6号的星期六，真的太难遇了这个日子，是不是？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出门看有什么好玩的，祝大家都行好运，是不是？有彩票，平时有买彩票习惯的也可以把彩票买上。来，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吧。这个产品呢，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太熟悉不过了，是不是？但是呢，大家都在说，到底这个汽车除积碳是有什么样的作用的呢？那首先呢，它会恢复原车的动力，然后让你的起步啊、提速啊都变得更加的轻快，爬坡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顺畅。然后还有呢，它会解决这种怠速抖动的问题哈。有的时候这个车开的时间长了，老车了，车身抖动，那除碳后它就会怠速平稳了。另外呢，还有经常有这种积碳，你不清除的话，油耗会偏高。清理之后呢，多数车辆的油耗都会下降5%到15%左右，也会改善那种冷车启动难呀、打火延迟啊、频繁熄火呀这样的问题。另外有很多的车开的时间比较长，去年检的时候啊，它会尾气超标，对吧？尾气不合格，那这种情况呢，它可能都是因为你的积碳没有做好清理的缘故。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开了5万公里、10万公里这样以上的老车啊，我们的除积碳的工作是一定要做起来的。那新车的话，我们要是从新车开始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养，有备无患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这个三兄弟是三瓶儿，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啊，让你的爱车的这个清理积碳工作一下就可以完成了。第一瓶是强力的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第三瓶的三元催化的清洁剂哈。你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看一看。那第一瓶的强力除碳剂你用过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油门瞬间变轻，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了，自然就会更省油了啊。它是顺着油路直冲到燃烧室的，像喷油嘴啊、火花塞啊，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都可以帮你去清除掉的。第二瓶呢，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用完这一瓶之后呢，你有那种开车之后的迟滞感是直接消失的，动力随叫随到哈，油耗表是肉眼可见往下掉的，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都是亲测实验过的，用过的都知道。第三瓶呢叫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一瓶用完了之后呢，就把你的催化器的表面还有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是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是绝对一把过啊，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想想，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实现实打实的省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现在呢，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找回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下，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看吧。然后我们微信平台此刻依然有很多朋友在回秒杀，对，我们现在的那个在夏天特别适合穿的那种很清凉的那种裤子，今天99元两条的这个价格啊，不带太亏了，真的速干裤99元两条的价格啊，我们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今天变天了，天气出来的话明显感觉是凉了很多，那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还有雨啊，在这样的一个阴天的天气里，我们依然要让自己快乐，有请出 Eason 陈奕迅这首阴天快乐。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李江。收听好音乐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到三大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另外呢，告别增项的套路，我们还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当然了，您还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领完了之后呢，是可以直接报名家装节减免现金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先领取装修基金啊，2000块，然后再报名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让您的整个家装都是放心、省心、安心。继续听到的是哲林蔡依林这首《Don't Stop》。

Don't Stop, Never Give It Up， 来自蔡依林的这首歌 Don't Stop， 也要送给我们参加高考的所有的考生们啊，考生们 Don't Stop， 加油，相信大家一定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金榜题名啊。时间来到了9:51，各位家长注意一下，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呢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咱们很多的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非常值得重视。那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呢很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成长去看一看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

料理精英，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哈、啊，都特别的适合。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68元，交管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还有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哈、啊，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周六版的魅力放轻松了，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上午9点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哦。薛之谦，演员。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

0: 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可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郑州官宣高考中考暖心停车举措，全市统筹54.61万个免费泊位。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进行查验。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体育消息，昨天亚运会跳水选拔赛开赛，全红婵因伤病缺席，大概率无缘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出战女子10米台单双人项目。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发布了中文定档海报及预告，官宣7月10号中国内地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周董在2018年发行的一张单曲啊，后来也被收录在他的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此曲呢，还是由周董自己人全包哈。歌名叫做《等你下课》。时隔这么多年再听这首歌，真的觉得太好听了，瞬间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是来自周杰伦。

您和杨瑞带啊带来的一首歌《等你下课》。其实如果哈、朋友们你是资深的杰迷，可能对杨瑞带这个人是不陌生的，对不对？他不是一般人哈，不仅是2004年南拳妈妈第一代组合的初创成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周杰伦每张专辑背后的御用录音师。哎，就是从这个依然范特西到古典唯美的青花瓷，杰伦的那些封神的专辑当中的录音工程都是杨瑞带制作的哈。他不仅给杰伦录制，还有像伍佰呀、范晓萱呀这些大咖，他也帮助过他们做专辑。在05年的时候就退居幕后了，不唱歌了，专门做制作和录音。可以说呢，就是杰伦音乐路上最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哎呀，神仙老友。其实我觉得这对老友记的组合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08年的时候两个人就合唱过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叫做月光，后来还有爱的飞行日记、流浪诗人、我要夏天，就两个人的声音都很好听，碰撞到一起就很奇妙。我发现只要杰伦需要那种带点质感又有一种老友般温暖默契的声音啊，杨瑞带永远是第一人选。那在这首歌当中呢，杰伦的声音带点随和性还有诉说的感觉，那杨瑞带的声音就像是在一旁静静的倾听偶尔附和的学长，两个人的声音交织在一块儿，就没有那种刻意的炫技，好像是在操场边路灯下两个男孩抱着吉他娓娓道来的故事感就直接拉满，就每次听到杰伦唱歌不知道怎么地了，就瞬间把你拉回到青春时候上学的年纪，有没有？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哈，音乐的魔力啊。提到上学呢，最近很多家长朋友就说哈，我家孩子呀马上就不上学了，该放暑假了。一想到孩子们暑假的安排，家长们就开始各种设想，哎，这个暑假趁着两三个月可以让孩子锻炼锻炼，比如说锻炼锻炼他的品格呀，锻炼锻炼他的自理能力。您可以试试哈，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呢第十年，正在招募小英雄，十年的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让您放心。今年呢我们还是三条路线啊，非常硬核，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如果呢想走海军啊，走陆军线路吧，火箭筒发射，哎呦，这个高空打靶，哎，机降打靶都非常的有意思哈，让孩子燃爆一个夏天。还有想当海军啊，想走海军路线，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你说说这个夏天，你说不玩海，那岂不是辜负了夏天的美好？还有空军路线也非常有趣，模拟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这个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非常的丰富。最实在的还是价格，因为今年呢咱是第十年，十年磨一剑，给大家伙申请了重磅的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咱就可以报上名。注意哈，朋友们，福利名额有限，报满就恢复原价了啊。如果您想让这个假期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啊。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如果您家孩子啊、也是想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想让孩子呢更加的勇敢自信坚强，想让孩子有一些团队意识，想让这个两三个月的暑假让孩子得到一个改变，咱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发三个字特种兵。哎，特种兵，哎呀，快乐的童年总是很短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给孩子的童年留下更多的回忆，更多满满的幸福。来听尚雯婕《小快乐》。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周杰伦还有袁咏琳的歌曲叫做《画沙》，把时间带到11:22，欢迎朋友们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周六版，我是子恒。2026年高考在即啊，那么很多的高考学子们今天也都是要做好最后的迎接高考的准备，但是啊，有一些这种细节方面的东西，咱们还是必须得了解一下的，尤其是呢，千万别粗心大意。你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一定要认真的阅读，仔细核对考试的时间，还有你的考点的信息，包括考生须知等内容，尤其是要牢记考试开考的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同时呢要关注一下考点的位置、天气还有交通情况。明天是星期天，还好一些啊，因为没有这个早高峰，明天周日可能好一些。后天到周一的时候就一定要记得提前出门了啊，因为周一早高峰还是比较拥堵的，一定要记得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场、考点、身份验证还有安检的时间。那么如果出现了紧急交通状况时呢，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每年也都会出现的，穿的这个衣服啊，尽量不要穿这种带金属成分的，比如拉链呀，或者是带这个手镯呀、项链呀、发夹等这种饰品，因为过安检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小的一些小状况，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在穿衣服方面，咱穿的休闲舒适，适合咱们高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给咱们所有的高考学子们也来提个醒啊。细节之处啊，才能够见真知，细节决定成败。做考题的时候也是这样，遇到不会的先过一过啊，做完之后再回来看一看，琢磨琢磨，别在一道不会的题上面一直耽误太多时间啊。这都是当年高考的一些小经验，哈哈。你看咱们的高考学子们已经是火力全开啊，准备要迎接高考了。咱们平常在路上开车，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车子的动力也得要有那种哎有劲儿的感觉呢，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你看咱们很多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现在一到这个夏天，开上空调老觉得咱们的这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开起来不得劲儿，然后呢没有动力，动力不足，而且油耗还特别高。大家都知道啊，积碳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您知道吗？喷油嘴堵塞，包括三元催化剂失效，它也是会影响到咱开车的状态不佳。有朋友就说，那咋办呢？很简单啊，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朋友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这里面有三瓶，解决您三个这个小麻烦。您看第一瓶叫强力除碳剂啊，它呢就是让咱们的燃油更充燃烧更充分，自然呢更省油，同时呢还能够清除发动机内壁还有油管油路上的积碳，所以它叫强力除碳剂。哎，用完这瓶之后呢，咱再用一下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这样的话呢，咱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之间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这样咱们的车开起来那自然就更有劲儿了，是不是？动力随叫随到。第三瓶咱们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这样的话呢，车子开起来动力足，然后呢油耗低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实打实的给您省下来油钱。所以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如果说您的车子最近开起来就觉得有这种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这种情况，就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么下单的方法呢很简单，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喽。车子开着有动力啊，活力满满。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时期，那也是要活力满满的向上发展，对不对？向上发展，向下扎根嘛。那么咱们的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呢，有朋友就觉得说孩子们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咋办呢？可能是跟微量元素缺乏它是有关系的啊。很多朋友呢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实际上呢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也得关注关注。您呀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而且呢这味道还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
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

下单，让孩子们也可以获得这种很好的这样的氨基丁酸这样的一款饮品啊。回复成长了解详情。来听光良曹格少年。你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

0: 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在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里传承，在穿越时光的恬静幸福中守护，它是民间文学，它是美术音乐，它是舞蹈戏曲，它更是信仰和习俗。河南音乐广播，听见非遗，发现文化之美。
1: 欢迎关注今天的听见非遗，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太极拳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五院的一颗明珠，数百年来已经衍生出海内外都知晓的陈、杨、武、吴、孙、何等诸多的流派。陈氏太极拳出现于明末清初，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庭经过潜心研究创编而成的。太极拳是集技击、强体、健身、意志和修性为一体的独特的运动方式，那么其中蕴含着的东方哲学的深刻内涵，它将阴阳、动静、正反、有无、形神等对立统一的内容融入武术之中，以符合人体运动规律的演练形式强体健身，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活力。

张靓颖的歌声呢，就像在炎热夏天的一股清凉的这样的冰水在你身边慢慢的环绕，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个人秘密，也是唱出了一种特别的心事在其中。那说到了装修好房子的秘密啊，现在我要向大家来公开一下了，就是您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这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朋友们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平常啊，朋友们担心那些什么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担心什么家里的这个装修呢，就是你都不懂，怕这个装修踩坑什么的，您现在都不用害怕了，因为我们这次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您装修的选材施工到验收，咱都是全程跟进的，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所以朋友们，如果想参加我们这次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回复家装节。

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这次家装节的报名的链接，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同时呢，咱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的套路。总之跟着我们的家装节装修，放心省时又省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出去以后咱这流量不怕不够使的秘密，现在也给您公开一下啊！您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咱们有很多开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的朋友，包括有一些陪着孩子们短期到外面租房子、经常出差的朋友们，老觉得这个手机的流量不够用。你看平常咱们看视频、听广播、听歌什么的都得用这个流量，现在啊，用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最低每个月只要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机器也做优惠，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所以如果有流量的烦恼，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11:44，魅力快乐颂正在为您直播，来听向上吧。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歌曲呢叫做有点甜，现在给您的装修补贴真的也非常的甜。那朋友们，如果现在有装修的计划，我们特别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那如果说您现在想把这2000块的装修补贴带回家，方法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

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吧。我是子恒，送给您这首《1001夜》，结束本期的魅力快乐颂。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

0: 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高考在即，今天下午河南各考点将组织高考入场模拟演练。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门峡等多地推出爱心互考，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来关注国内新闻。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已开始发售，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即将举行，为沪杭高考，多地要求 KTV 等歌舞娱乐场所考试期间暂停营业。奈雪的茶被判赔泡泡玛特32万元。此前奈雪营销活动将多款茶饮命名为米布布，使用了喇布布形象。体育方面，田径钻石联赛罗马站，莱尔斯跑出9秒88，斩获男子百米冠军，位列本赛季世界第二。女子100米栏前八名全部跑进13秒大关，全员达标北京世锦赛参赛线。娱乐消息，漫威索尼超级英雄新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发布漫画风新海报，孤独的小蜘蛛独坐在纽约的楼群中，反派蝎子惩罚者正式登场。电影将于7月31号北美上映，中国内地确认引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湘，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伴随着万芳的这首慢火车，开启了我们周六版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张冉。今天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呀，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又是一个星期六，特别六的一天啊，所以感觉今天干什么都会顺利。也祝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都能够666。而且今天又恰逢高考前夕，对不对？就像是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孩子们铺垫满是希望的开篇。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预计今天郑州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东北风，3到4级，啊，阵风会有7到8级左右。但是今天的温度和昨天和前天相比的，明显要凉快一些了，还是不错的。那明天高考第一天，多云啊，温度呢和今天差不多，8号多云转晴天，暖阳相伴。你看这3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循序渐进，步步向好，就和我们的考生们的心境也是十分默契的。所以在这儿也祝所有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落笔皆是繁花。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陈楚生和安以轩的爱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夜广播魅力慢生活。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哇，今天的日子真太适合庆祝一下了，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太六了，所以今天是个好日子，也祝大家开心。哎，有什么重要事情可以今天去办，应该会是666。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特别喜欢六这个数字嘛，当然啊，这个也特别适合你去做一些重要的决定，比如你要装修想选材，对不对？可以在今天选择去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去那看一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这个今年呢，我们又有了一些服务的升级，比如零增项，而且为了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呢，我们会让记者从您开始签约到装修到选材到整个后续的入住都会有一个全方位的跟进。如果工期比如说90天拖一天的话呢，就赔您200块。说到做到，您可以回复家装节先报名。李健，八月照相馆。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听说是气象台呢，今天早晨的时候也发布了一个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个小时，像郑州市区啊、二七区啊、管城区啊、金水区啊、双街区啊，都有可能会受到雷暴大风的天气影响，阵风风力会达7级以上，局部呢伴有8到9级，所以也是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啊，出门带把伞啊，如果真的是下雨了或者风力特别大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外出，待在室内是比较安全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啊，我们的家装补贴现在还有没有？有的，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陈绮贞，于

其实暑假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家庭人员比较多，就觉得自驾游比较划算。哎，确实去年我们就自驾到了青岛，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的。应了那句话嘛，最美的风景都在路上，所以车也很关键啊。也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油车或者混动的话呢，哎，出门之前好好检查一下。还有就是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没准真的可以让你的车变得更轻松更省油。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马良各生欢喜。

0: 牌，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郑州、开封、焦作、商丘、三门峡等多地推出爱心户考，考生凭高考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郑州地铁城郊线郑许线将在新郑机场站实现站内换乘。国内新闻，教育部以及各省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最新公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技术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9月5号。体育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娱乐消息，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李荣浩的李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06。各位好，我是张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慢生活。明天就是2026年高考第一天了。我们都知道，良好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呢，是保证我们的同学能够稳定发挥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啊，这两天我们也通过很多平台看到啊，有这个营养专家呀，包括医生建议，一定要吃平时吃的食物，平时没怎么吃过的最好不要吃，万一过敏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咱就别试菜了啊。如果太紧张的话，还可以试试478呼吸法。什么意思？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呼气8秒。那如果晚上失眠呢，也不要频繁的去看时间，你有没有发现越看时间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看时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其实单次的失眠对于我们的成绩也不会太有大的影响。总之，好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呢，就能够帮助你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这点很重要。当然考完试之后呢，我们也都可以放松放松了啊。如果你想让孩子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给您说一下，我们现在有郑州、青岛、湖北，也就是陆军、空军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3条线路，可以根据孩子喜好来选择，已经开始招募了，毕竟月底该放假了嘛，对吧？那么现在有一个福利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现在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喽，啊，名额还剩下不到100个，所以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特种兵"3个字，可以看看具体的线路，让孩子和您一起来选一选。黄小虎，没完没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点1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然。这个天热一出门啊，再晒一下，如果这个衣服透气性不好的话，真的很难受。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上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男女同款的鸿星尔克冰丝裤。哎呀，这款冰丝裤我觉得就像那种怎么讲呢，叫做衣服中的空调，对吧？穿上去凉飕飕的，有灰白两种颜色可以选，90斤到250斤都是有码数的，而且高弹力不起球，不管您是上班穿还是运动穿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价格很给力，如果您在店里买的话呢，一条要149。 UP 商城和我们的品牌方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冰丝裤现在只要99块钱。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买一条送一条，没错，您没有听错，买一条送一条，2条99。所以您下单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下单方式啊，要先选颜色尺码，合并到购物车之后再付款，99块钱带走2条，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马天宇，青衣。

非常俏皮的一首歌曲，很可爱，来自金海心的小白船。我觉得这样的 TG 听的话呢也是很解暑的。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可能很多家庭都有出去玩的打算，自驾游的话呢也是这样的，那一定要把我们的车养护好，可以在出门之前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比如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搞定三个大步骤，让你的车一下子年轻不少。第一瓶强力除碳剂啊，是在加油之前加进去的，可以顺着油路直冲您的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这样沉淀的一些黑胶积碳呢就会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个是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的啊。东西上午加，积碳下午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最重要，现在还有活动，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官方微信上回复888，199元就可以搞定了，齐秦回来。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 尽览各路美食滋味，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 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看到了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还有没有空军线路？有的，而且今年的空军线路依然是在湖北，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这个活动我们也举办，今年是第十年，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个如果啊您是想报陆军的话呢，现在还是有优惠的名额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通通回复特种兵信，如果还有明天。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想买我们冰丝裤的朋友呢，不要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裤子，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要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或者打算今年装修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季节了，这是散味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对吧？因为温度高嘛，湿度也好，正好。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而且为了维护我们的权益，为您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就放心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先报名。谭维维，如果我没有爱过。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交警印制了爱心助考车贴，高考期间市民可凭准考证领车贴，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醒目位置张贴，交管部门对张贴车贴的限行送考车辆不予处罚。临近高考，寓意旗开得胜的送考旗袍迎来销售热潮。郑州海滩四街一家旗袍店主介绍，不少家长提前两三个月便到店里量体定制旗袍。今年五月，店铺承接了定制旗袍六七百件，而平日月销量仅两三百件。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四个方面。体育消息，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最新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了相关入境手续。娱乐方面，张凌赫南宁线下活动现场失控，玻璃门被粉丝挤破，部分粉丝受伤，工作室已赔付到场粉丝食宿机票损失，活动安保整改落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末了哈，我们就是要找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多多的宠爱自己。TFBOYS 带来这首《宠爱》，出自2015年的专辑《大梦想家》当中的一首歌。欢迎您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进到六月的时候，明显感受到这种气温的攀升哈。你像。当气温攀升之后，我们有时候说呀太热了不出去，但其实在我们市区当中有很多地方比较适合去玩一玩哈，比如说你像郑州森林公园是吧，园内有金鸡菊还有大滨菊，正值这个盛花期，整片花海都可以免费的观赏，林间的绿植茂密，园区温度相到这个市区要低2到3度哈，清晨漫步赏花，傍晚的时候野餐遛娃都很合适，下午4点的时候你去逆光拍拍那个花海，还自带油画质感，不用门票哈，就可以收获氛围感的大片哈，也期待着如果去了哎，可以拍照来给我看一下哈，大家共同欣赏一下，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今天下午稍后在我节目结束的时候4点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开营仪式，是关于我们这个月的线上共读哈，我们要一起读的书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如果说免费开放的这种读书会，大家报名很踊跃，参与的人到底会怎么样呢？因为有时候说啊，我先拿到手里，但是到时候说没时间去等等哈，所以大家期待着下周给大家汇报一下哈。看看我们真的那种诚心实意的想要去向内成长的人到底有多少我还挺好奇的哈，记得是发读书啊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然后也还有倒数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哈，可以来报名本月我们的读书会。这首歌我们来听到郭静带来的嫁妆。

这个周末哈是一个平常的周末，但是也是一个不寻常的周末，因为明天就要正式拉开全国高考的序幕了，对吧？那全国统考是在6月7号到8号进行，但是部分省份因为新高考改革，选考科目啊会顺延到6月9号或者是10号，啊，祝福所有的这个学子们哈，大家都可以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然后考出好成绩，考到理想的学府当中去哈。你看，大一点的孩子在操心自己的考试，小一点的孩子呢在开心，哇，暑假快到了，但是父母们就很说，这个暑假怎么过呢？欢迎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河南音乐广播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的体验随便选哈。比如说陆军营就是集体的野战闯关，你像组队去完成 CS 对战呀、密室任务啊，学会团队配合哈。海军营呢，就是海边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赶海、登船，完成海水科学实验，开阔一下眼界。空军营，沉浸式的航空体验，模拟跳伞、机舱反恐任务，挑战这个高空滑索，突破我们内心胆小胆怯的这么一种状态哈。如果说不想到外地去，本地营就是我们的陆军营哈，性价比真的拉满了。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不到2000块钱，限定名额只有200个优惠名额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来抢我们的这个补贴优惠名额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找美，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感谢哲带来的上海姑娘，出自2006年的专辑做你的男人当中的一首作品哈。14:24，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哈，在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哈，值得重视。那我们交通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哈。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另外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啊，因为需要用流量，但是又没有办法拉宽带，那个话费就贼高是吧。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那现在呢想给话费瘦身的朋友哈，可以回复一下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哈，每半年是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是谁的谁。
1: 杭真带来的这首《我是谁的谁》啊，我们说这个究其一生哈，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或者说去创造出那个更好的自己。我今天上午在看一个节目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哈，他引用的是纳瓦尔说的一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那个更大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要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寻找，也许在某一刻突然之间灵光乍现，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吧？啊，欢迎这个爱好读书的朋友哈，渴望成长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路同行，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小组哈。我经常会在我们的群里发一些我的读书笔记，包括我们日常节目当中小吃读书的内容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也都会发到群里哈，欢迎大家的加入哈，发读书两个字啊，我们是一个有内容的社群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入群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呢哈，就是我们的商城啊，这个非常的懂大家哈，因为天一热啊，晒一下就很容易出汗哈，裤子穿不好了就很容易粘腿，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是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全新升级的科技速干冰丝面料哈，自带那种冰凉感，穿在身上呢是舒爽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是普通裤子的一半的重量哈，非常的轻薄，高弹力，这个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的立体感，非常显瘦哈。有这个灰黑两种颜色可以选，束口的和直筒的两个版型可以选，从90斤可以穿到250斤。日常你去店里买一条149哈，现在是我们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618机制拉满，今天下单买一条再送一条，哇，等于99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速干裤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哈，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0: 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奕迅带来的《红玫瑰》，出自2007年的专辑《认了吧》当中的一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程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的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哈，就享受这个三大硬核的福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从郑州地铁获悉，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每名考生可带2名，可以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其他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日前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打造的预热短片《让剧本都作废》昨天正式上线， C 罗、詹姆斯与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跨界同框，场面超燃。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号。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当天要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以就近

0: 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首《送你一朵山茶花》，听着这么美的歌和大家分享，我听到了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哈，就是说，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那就可以变得更勇敢一点，以及说，如果我们有那样一些时刻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它非常正常。所以当我们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你要想想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哈，不要太为难自己。欢迎各位在15: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的第二小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许飞带来这首《拥有你的日子》哈，马上就到暑假了，想要在暑假的时候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独立的能力呀，然后锻炼一下这种心智哈。这个暑期真的都是黄金时期哈。欢迎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们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哈。陆军营啊是集体野战闯关，然后海军营是海边的集体研学，还有空军营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哈。如果不想到外地的话，本地营就是我们的陆军营哈。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但是限定只有200个优惠名额哈，所以这个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

0: 新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品冠带来的这首未拆的礼物，刚刚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一位姓杨的朋友哈，杨老师发过来说燃油宝，然后又发三元催化清洗剂，大家需要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产品哈，就是凡是跟我们的这个除碳相关的，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来说现在我们关注到这个汽车养护的朋友哈，我们拆解一下这个车辆油耗高啊、动力差的核心三大故障的根源，一般就是发动机的积碳、喷油嘴堵住了是吧，三元催化失效了，绝大多数车主只做单一的除碳保养，忽略了喷油嘴与三元催化，所以保养完这个问题是反复的出现，白白浪费了养护的费用哈。想要一次性根治油路、动力、尾气三类问题，就给大家推荐我们全链路的养护组合，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三瓶产品分工明确，三步养护，覆盖燃油系统、动力系统、尾气净化系统，没有重复的养护，最大化的利用到养护的成分。第一瓶就是强力除碳剂除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提升动力的，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哈，负责尾气端的这个清洁，整套产品使用周期短、见效分层这个快哈，就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整套产品里面三瓶只需要199哈，就是整套产品只需要199，一站式来解决三大车辆的顽疾，省下频繁保养维修年检这样的高额费用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才周岩带来的知己啊，和你分享知己之间才会告诉你的。好，来说说装修的事情。通常我们说在装修的时候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椅子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是吧？我觉得所有就是装修过的，有过装修体验的人都懂这些难处，是不是？那所以我们也是懂大家的焦虑的哈。那河南音乐广播就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这个恶意增项，然后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这就直接赔钱哈。而且媒体还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下带来的爱都是对的，今天买它就对了哈。因为天气一热，出门晒一下就出汗哈，裤子穿不好的话就很容易粘腿。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那么这款冰丝裤呢，全新升级科技速干冰丝面料，自带冰凉感，你穿在身上的时候舒爽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呢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是普通裤子的一半重量哈，非常的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立体感，非常的显瘦，从90斤可以穿到250斤，男女同款的束口和直筒两个版型可以选择，还有这个灰黑两个颜色可以选择哈。日常你去买一条的话是149，今天是我们商城和品牌方的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而且因为是618把机制拉满，今天下单买一条再送一条，99元，到手是2条鸿星尔克速干裤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

周杰伦还有费玉清带来的这首《千里之外》，欢迎各位在15:42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说这个暑期啊、到底该怎么样去安排我们的孩子呢？啊，有时候说带他出去长见识吧，旅游开销很大，而且有时候上班也没有时间哈。那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动辄3000-4000、5000-6000的一套下来，花销也不小哈。普通工薪家庭的确压力很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靠谱评价的暑假好去处，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3条线路覆盖不同出行预算：郑州本地陆军营、青岛滨海的海军营、湖北科技的空军营哈，海陆空3条军旅主题，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我们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咱们郑州本地的陆军营哈，到手的价格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这个均价是远超这个价格的哈，但是电台补贴名额只剩200个，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装修，如果说你在装修的时候也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然后这个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我们来为业主的装修权益保价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公司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咱们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所以大家放心，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持久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

0: 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今年我省设置特岗教师招聘岗位520个，其中中央特岗计划岗位440个，地方特岗计划80个。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为今年全市高考、中考考生及家长送上户考礼包，54.61万个免费泊位。从6月7号6点到6月9号19点的高考时段，再到6月22号6点至6月23号19点中招时段，所有送考车辆只需凭借考生准考证和复印件，便可在全市指定区域内免费停车。国内方面，端午假期火车票已经正式开售，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及官方 APP 查询各车次起售时间，提前定好闹钟购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系统总结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进展。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体育方面，据非法最新排名显示，阿根廷以1874.81分升至世界第一。阿根廷接下来将在6月7号8点钟对阵洪都拉斯。娱乐方面，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开个玩笑》发布定档海报和剧照，将于7月3号正式上映。高考温馨提示：考生的衣着要符合我省招生考试机构的相关要求，建议不要佩戴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已经六月份了，马上这个暑假就要来了。这暑假呢，大概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暑假呢，有没有想好给孩子这个暑假让他怎么过得有意义呢？其实暑假是培养孩子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一个时机。所以您想要给您的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一个良好生活习惯，那一定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我们已经是举办了10年了，10年的经验积累，所以说各方面非常的成熟，而且我们现在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3个特色的主题，郑州啊、青岛啊、湖北啊3条线路，任您的孩子随意选。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的宝贝呢抢一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假期呢是给孩子加把劲儿的一个好时期，对于咱们车主来说，是不是给您的爱车也得加把劲儿呢？其实说到车加劲儿啊，那油门踩不动，是不是您感觉到哎呦这个车好像老了跑不动了？其实呢这都是积碳在作祟。其实呢发动机的积碳啊、喷油嘴啊、堵塞啊、三元催化器失效是3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呢，该抖的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如果您的车有动力弱、油耗高，或者说车辆怠速抖动啊，或者说换挡有顿挫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大概率就是车辆积碳了。所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全能优护3兄弟，3个兄弟齐上阵，那力量是加倍的。所以想要让您的爱车始终保持一个动力更好、油耗更低、能够花更少的钱的话，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今天是6月6号，大家出门的时候会发现今天这个身体的舒服的程度啊，那是非常高啊，天也不是说很热啊，太阳也不晒，所以说小风吹着非常的舒服。很多人就说了，呀，要是整个夏天都是这么凉快该有多好啊。确实6月份了，天已经开始热了，如果说你想夏天浑身非常的干爽不闷汗的话呢，您可以来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款裤子，穿上就不容易黏腻的一个运动裤。穿上这个运动裤之后啊，可以说整个夏天都会像今天这样非常的凉爽。那这个品牌呢，就是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鸿星尔克的国民品牌，品质有保障。这款冰丝裤呢，全新升级的科技速干的冰丝面料，包括锦纶加上氨纶的材料，来自于冰凉感，自带冰凉感，穿在身上呢非常的舒服，冰凉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之后呢也不粘腿，包括从90斤一直穿到250斤，不管您什么体型，不管您是男生女生，不挑年龄，不管胖瘦都是可以穿的。最关键价格非常给力，鸿星尔克咱知道大品牌，平时买一件这个冰丝的速干裤要多少钱？100多出头。那这年头谁挣钱都不容易，我们都希望能够价格更划算。您听听这个价格给力不给力？阿布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原价149，鸿星尔克的冰丝裤现在只需要多少呢？99。当然这个99呢，毕竟618了嘛，我们福利还是要继续在。给力在加大的，所以您如果是今天下单的话，这个99啊，您拿到的不是一条，拿到的是一对儿，两条，等于99块钱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一条啊，拿到两条，非常凉爽，整个夏天都不黏腻的这样一个冰丝裤了。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 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一

0: 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

0: 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4: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听节目的各位，如果您是家长，家里面有孩子，而且孩子呢正好处在生长期，如果呢您对于孩子的个头有担忧，那您就听对了。如果您有担忧的话，而且又在这个时候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有一个好方法告诉您，能够让您的孩子在长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咱说3到18岁，那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抵抗力比较弱呀，他不长个，这让家长是非常的发愁，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微量元素。咱们很多家长啊，只关注什么补钙，对吧，补维生素，其实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您可以试一试补完这个氨基丁酸之后孩子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变化。我们交管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呢，特别加入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哟，这不像喝营养品，像是喝饮料的感觉，但是呢就能让孩子的个头长得更快，身体更好。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还会送您交管领航的商城会员啊。商城会员呢每个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能会省不少钱的，所以你也可以发送成长来试一试您的手气。另外呢，有的朋友啊可能是户外工作者啊，有的朋友呢陪孩子上学啊，租房子啊，或者说啊，正听节目的您是商旅精英啊，包括像咱们有一些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一看话费，哎呦，1-200块钱，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啊。所以说，想给您的话费瘦瘦身，我们今天也给您送一个福利，就是交管领航的随身 WiFi。首先，价格原价88，现在68。咱知道交管领航那是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子品牌。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另外呢，每个月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拿到1500个G 的高速流量。你在看什么视频啊？你在户外啊用流量，你再也不用抠抠缩缩了。而且3大运营商，你可以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另外，您如果现在下单的话，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从郑州地铁获悉，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每名考生可带2名，可以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其他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日前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打造的预热短片《让剧本都作废》昨天正式上线， C 罗、詹姆斯与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跨界同框，场面超燃。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号。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当天要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魏鑫带来这首歌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呢也是写给明天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无数的少年们最温柔的一个期许。你看看孩子们伏案苦读，无数个挑灯刷题的深夜，漫天星光也见证你们的坚持，数不清的错题草稿，晨读晚风，都是为梦想埋下种子。正像我们刚刚听到歌曲唱的那样，追梦路上总有风沙坎坷，就像备考途中呢总会难免焦虑迷茫，但是请相信所有熬过的辛苦终会化作盛放的繁花。明天的孩子们就要步入高考的考场了，也祝愿孩子们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奔赴繁花似锦的崭新人生。所以用魏以欣的这首歌《一路生花》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全网都在刷屏666哈，本周六真的是很六啊，恰逢高考的前一天，所以真的趁这个日子，祝咱明天要踏入考场的孩子们顺顺顺，愿所有的考生都以从容之姿答出精彩的人生金榜题名。明天是高考第一天哈，你看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我省会有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的来袭，为明天的高考也送来了一波清凉。我看了一下，明天省会郑州的最高温度是20多度哈。预计高考的第一天，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到27度啊，郑州应该是26、27度左右，所以气温是比较适宜的，体感也比较舒爽。甘霖送福，天好运，也祝各位学子哎金榜题名了。你看6月7号啊，高考首日，明天降水。全省的这个降水会进入一个收尾的阶段，但是我省的南部地区仍需要防范阵雨和雷阵雨，所以各位家长和考生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带好雨具哈，妥善安排好复考的一个行程。你看微信平台上，我刚一说高考哈，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海鑫这位朋友他说：“杨洋你好，我闺女明天就要高考了，祝我闺女明天考的全会，蒙的全对，旗开得胜。”妈妈的祝福非常的真挚哈，还有果果这位朋友说，祝我们家孩子金榜题名，一举夺魁。还有轻舞阳光，你看他们家的孩儿已经上大三了，他说虽然俺孩儿已经上大三了，但是听到杨你刚刚在说高考，我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确实我都是20多年前高考的，但我现在听起来依旧觉得非常的激动哈，因为踏入高考考场的那一刻哈，真的是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毕竟它是人生当中的一次非常大的考试。当然也希望孩子们一定要以平常心去面对这场考试哈，希望明天真的是就像刚才那位姐姐说的一样哈，希望所有的考生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旗开得胜。我看了一下天气啊，就是高考的三天时间当中，前两天的温度还是可以的，但是到第三天的时候，省会郑州可能会达到35度左右的最高的温度哈，包括到了6月9号之后哈，这个气温呢会一直的往上升高，所以你看啊，天热出门晒一下就出汗，有一些裤子吧它穿不好它就特别容易粘腿，所以想要夏天裤子干爽不闷汗，那邀请朋友们来我们 UP 商城看看这一款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的男女同款的速干冰丝裤。说到鸿星尔克了，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哈，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款冰丝裤呀，全新升级了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加氨纶的材质，所以它是自带一种冰凉感的，穿在身上很舒爽，很冰凉，很透气儿。高温天气出汗之后也不粘腿，而且呢，它只有普通裤子的一半重，穿上非常轻薄，高弹力不起球，兼顾舒适度和穿搭立体感，很显瘦。百搭不挑身材哈，它那个裤子分两种的版型，一种是束口的，一种是直筒的，两种版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穿衣的习惯去选择，有黑灰两种颜色可以选，90斤穿到250斤，不管你日常穿、运动穿、通勤休闲穿上都舒服，而且它两侧呀配备了拉链式的口袋，精工细作，你放个纸巾啊，放个手机什么都方便哈。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你趁现在有活动抓紧时间下单，真的实惠好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商城买东西，真的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主打一个产品有品质。今天价格很给力哈，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冰丝速干裤，日常买一条149。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品牌方合作，原价149的鸿星尔克的冰丝裤，现在只需要99。不到100块的一个价格哈，618的机制拉满，而且哎
今天下单买一条送一条，99块钱直接到手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我没说完啊，朋友们，这大喘气儿给我吓一跳，就是99块钱到手是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如果说给咱爸爸妈妈买的话，你给爸买一条，给妈妈买一条，是吧？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它现在是99块钱两条鸿星尔克的速干裤。本来它的价格是一条就是149，但是来咱们商城是两条99。您下单方式就是选择颜色加上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它那个价格就会自动调整为99块钱。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鸿星尔克男女同款的夏季冰丝速干休闲运动裤，不粘腿，特别舒适，很轻，很显瘦，百搭不挑身材，99块钱两条，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今天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啊，看来都是孩儿明天要高考哈，今天想要送什么样的祝福，什么样的歌曲给到孩子们，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张杰，穿越人海。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说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琳，现在真的正式开始招募了，很多家长都已经给孩子报名了哈。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非常的丰富，今年还是三条线路，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郑州、青岛、湖北哈，三条线路。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上名了，福利名额呢现在只剩200个左右哈，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家长朋友们，咱暑假的时候就把孩子直接送到我们这儿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琳，锻炼一下孩子，磨砺一下孩子，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18:20，请出的是阿荣带来这首歌《你的答案》。

这是阿荣带来一首歌叫做你的答案，也把时间带到了18:24。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聂建涛的朋友还问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高考期间啊，就是省会郑州的交警对各考点啊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一些情况，您这会儿可以发管制两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具体看到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管制路段的一些信息。其实还是提示大家哈，尽量在高考的考试这几天，我们能够选择绿色出行，这是最好的啊，就是留给孩子们，高考的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我说，这个送考的时候这个车辆怎么去停放啊，很多陪考的家长会发愁送考车辆停车的这个问题，你也可以在正好办的 APP 以及正好停的官方公众号实时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一键导航。那也希望各位考生们还有家长们哈，明天能够一路顺风，孩子们能够在考场上应对自如，拿到自己理想当中的成绩。18:25，刚刚这首歌阿荣你的答案。说到答案这个事儿了哈，你看看，如果说咱们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你知道产生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吗？它就是因为你积碳太多了，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很多，有很多爱车从来没有清过积碳，清积碳的时候才发现陈年黑胶积碳一大堆，怎么办呢？选择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99块钱三瓶，你看不到一顿火锅钱，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哈，咱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接受大家点歌哈，上个小时呢有很多家长朋友们给自己明天即将走上考场的孩子们点了几首歌，那这个小时呢同样接受大家点歌哈，想要送出怎样的祝福，那杨洋可以在节目当中代为转达。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和李宗盛带来的你走你的路。

0: 这是佟大为还有邓超以及黄晓明带来一首歌叫做《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也勾起了岁岁日常，从年少寒窗到安家立业，大半辈子的烟火心愿都藏在一处温暖的小家当中。所以说咱的房子怎么来打造，您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哈，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幸福兄弟这位朋友问我说，周末的房子可不可以装哈？您就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就可以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别忘了领，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另外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上小时有几位朋友都已经领到了哈，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阿令黄丽玲的这首歌叫做《我很忙》。

黄丽玲带来这首歌叫做我很忙。其实人到中年之后，你会扛起很多生活的重担哈。成年人见面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这么问，哎，你最近干啥呢？哎呀，忙死了。那你忙啥呢？哎呀，瞎忙。是不是就是经常跟朋友们一块见面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开场白对话哈。我从上上星期约了一个朋友说要见面，但是他一直在出差，行程特别满，次次都错过了碰面，所以也要叮嘱一下啊，常年在外奔波的咱们的朋友们，忙碌之余别忘了劳逸结合，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另外呢，如果经常出差的朋友们会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高铁赶路、异地开会、临时对接工作、酒店这个网络比较卡顿，然后手机开热点呢又耗电发烫，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比较适合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机身小巧便携，你随身装进公文包啊、口袋呀、都非常的方便哈。而且现在价格很划算，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三大运营商是智能切换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公司，你也得好好的关注关注，尤其是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给他试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哈。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的，孩子比较容易接受。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氨基丁酸口服液，助力孩子茁壮健康成长。18:42，这首歌《逃跑计划》带来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嘎啦乐队带来一首歌叫做《追梦赤子心》。在这首热血滚烫的歌曲当中，铿锵的歌声当中，也藏着无数少年埋头苦读的日夜，所以歌里唱着向前奔跑，不惧磨难，坚守理想，刚好契合了千千万万备战高考的学子们。明天6月7号也是高考的第一天了，我们也再次呼吁一下哈，咱们郑州的全体市民，高考出行呢，尽量的绕开各考点的路段，优选地铁、公交，绿色出行。如果说咱们途经考点的话，减速进明，也用一份礼让，为追梦少年筑牢畅通安静的一个赶考路。还有呢，就是明天要奔赴考场的孩子们哈，今晚放下书本，早睡静养。规律作息，放平心态就是最好的一个加分项了，不必过度焦虑哈。过往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早已经为你的答卷铺好了前路。其实我想说的是，人生从不只是一张考卷，高考只是青春的一场珍贵的奔赴。也希望各位少年们今天晚上可以安然入眠，明天早上考试的时候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再次祝愿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18:53，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那在节目之外呢，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还有一句话我忘了说了哈，人生呢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所以孩子们努力加油奋斗吧。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0: 另一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其他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日前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打造的预热短片《让剧本都作废》昨天正式上线， C 罗、詹姆斯与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跨界同框，场面超燃。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号。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当天要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2: 毕业啦！
1: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录取。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1: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夏天热，裤子穿不好，特别容易粘腿。今天给您推荐的裤子呀，特别舒服，是来自人气热卖的鸿星尔克男女同款速干冰丝裤。这个裤子呢，全新升级了科技速干冰丝面料，锦纶和氨纶的材料自带冰感，穿到身上舒爽凉爽还透气，高温天气出汗也不粘腿，而且它只是普通裤子一半的重量，穿上去特别轻盈，高弹不起球，兼顾了舒适度和穿搭的立体感，非常显瘦，百搭不挑身材。裤子呢分束口和直筒两种裤型，黑灰两个颜色，男女同款，90斤到250斤的朋友都可以挑到合适的尺码。甭管您是胖的还是瘦的，穿上之后都是利落又修身，日常通勤、运动健身、出去逛街穿上都很合适。两侧还搭配了拉链口袋，装个钥匙和手机非常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那这一款速干裤官方售价是149元一条，今天 UP 商城的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99块钱，好朋友们，咱可以拿两条给自己和老公都安排上，给家里的老人小孩也都可以安排上，夏天穿它真的非常舒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

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

0: 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消息。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目前全省共有31家医院24小时提供抗蛇毒血清，分布在郑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峡、南阳、信阳、驻马店。从郑州地铁获悉，6月7号到9号，考生及陪同家长每名考生可带2名，可以凭借本人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爱心票，免费乘坐地铁。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今年12月1号起正式实施。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其他方面，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日前宣布，这一南美国家将对中国公民免签。体育方面，2026世界杯打造的预热短片《让剧本都作废》昨天正式上线， C 罗、詹姆斯与姆巴佩、哈兰德等球星跨界同框，场面超燃。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正式定档7月10号。高考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当天要按照要求提前到达考点，充分

0: 足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检的时间，出现紧急交通状况时可以就近向交通警察寻求帮助。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

0: 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
1: 是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

0: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

0: 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

后，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0: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快速充电的数据线以及两天的体验流量。我们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五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充一波我们的随身 WiFi 了。

这里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暑假就要到了，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是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浅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登岛桌跑。

0: 航线呀、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和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不过我们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啊，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 DJ Tony 为你带来的早安881。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们当然也准备了一些高考的温馨提示。看到这两天，尤其是明后天的气温还是有点偏高的，考生们最好备一点凉白开啊，少喝冰镇的饮品。进入考场之后呢，先填写好自己的姓名还有准考证号，确认信息无误以后再开始答题。当然也要祝愿所有的考生能够轻装上阵啊，用从容的姿态来迎接高考，奔赴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考生，来自陈奕迅《孤勇者》。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1: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我知道昨天省内不少地方都下雨了啊，雨后这个蚊子。

的数量就会多起来，特别烦人，怎么办呢？一定要试一试我们 UP 商城618热卖的驱蚊组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装。不少朋友反馈啊，都在用他家的驱蚊液，非常好用，线下商超同款也在售。那这款驱蚊液用的是国际公认的 10% 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也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还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出门前喷一喷，可以把蚊子有效的隔离开。除了驱蚊液，这次还给你配了舒缓止痒膏，其中包含8大植物油，被蚊子咬了以后抹一抹，可以快速止痒，给娃用也更放心。家里有孩子的话，都少不了驱蚊，赶紧给家里的人备上。今天你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冤枉钱， UP 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一瓶，再加上2瓶旅行装60毫升的驱蚊喷雾，还有舒缓止痒膏一个，4大件的驱蚊组合地板价只要69.9元。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紫草贴2片。你算算啊，69.9元可以拿下200毫升家庭装一瓶，还有2瓶60毫升便携装，一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非常划算，全家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就可以直接备齐了。现在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